阿扎罗布拉，你咋没？你咋没？没得米，没得米，没得米了。今天没有呢。你年年拉姑娘，把这工资我们干的，过年给家里。啊，那是你咋的？